有咁多，我哋有多少個科立嘅人同我唔同啦嘛？即係就介同係自己人過呢樣嘢，諗下咩啊？即係自己，就起碼啲我哋就介就跟下啲就落到就就落落同啊。做呢嘢對人嗌下可以，我就啦嘛，俾我加埋攞啊！即係嗌咩啊？大仔要就嗌就咪，就咪就嗌仔，就咪咪去試下先。系咩嚟？翻去就大杯，系够佢食够回富起呢样就，但系攞而家系拗佢呢个够平咯。然后乜嘢事？系拗回佢又系恶过，我但系攞而家系拗你嘅就冇，之后就自己，然后费不安，然后费不顿，然后会，然后恶化先至下咪嘢意思。然后只有留意，然后莫会就买恶果。就嗰啲就多嚟做科嚟，阿何啲计物嘅窿，佢系就咩啊？就做六分嘅阿何啲，佢追佢啊，佢就嗌追就咪就嗌就咪咪快。你睇下咪一条就话输入啲，二就多就直接挂好咯，一挂住咪就拿住就多。其实佢如果有个咪问就多要动动啲，一系咬人咬快就咪恶咗，我就少啲人少啲人就多嘅咬啲，佢下一就咩啊就多，啲阿坤一快就咪恶咗，我快个快动系就多嘅咬啲，但乜乜乜低就嚟咧，就等下只系试下，我唔使试乜，我只系嗌嗌，点解不动呢？又唔嗌，我话。好多年，然后咪又去做咩事啊？啲我不过佢当然就去做，系要今日冇乌鱼，我见乜唔见得到真系。有冇攞科啊？原来国家乜唔系，我话佢即系我见下咪又去做咩事啊？啲但系一条大做翻嘅，所以呢系攞到我翻嘅就系好啲。你好宝宝，我见你乜我知住佢系冇。要么你就到去买买新的，就到东方台安检，再到阿龙街路去再到云南，阿哥去哪？再到白岩马兰啊，再到瓜地，再到波多多啊，再到格拉玛。我他妈那怎么有钱租呀？到东，我感觉我感觉我刚刚来多阿爷在哪里住呀？我刚刚没有多阿爷在哪里住，跑过一个到我家。系咩？佢又佢落到我等下，我有几蚊就到日安睇个窟窿，佢就飞人啊！小就呢条就冇，我走开本来就个鸡人就屋企乜位就大件就系咪冇得人得？而喺个窟窿嘅人就人 ，OK， 即系到得喺人要走表，佢走啦，我就走到个窟窿冇得。我够落到大呢一边，就我到呢一边就到嘅。我只够啦嘛，我今日我未呢样冇到大嘅。我够佢呢样系碰碰呢，又够花猫啊，系个鸡仔。但系呢个呀，我哋到到今日只够到呢样，只够挨住啊，呢个呀够冇。我够多呢只够少呢啊，又够咬嘅同埋我做阿弟系我话。人就快啲啊！阿威仔啊，我发动呢啊，我就发动发得个，而家嗱我就就落住我就我话，我呢幅嘅天猫就就佢啊，佢做咗咩？又可唔可以我做木威发个新事啊？咩？我就收俾二阿子，又冇事啊？我睇似乎呢啊，天猫就就快就就就而家。你多不包一啲，我就做急啦。如果我冇人就人嘢我做，我唔使再就加多嘅，即系就嘢过捞啊，你就过去。你嗰啲哎呀，原来都全流血管啊！我唔就多嗰日嘢咧，就加细嘅做急。我费事先啦，我咪嘅，我话哎呀，乜等乜等你，但系苦啊，我咪拉嘢我做。我见乜会有做啊？你放个包包衣，系攞到我身上。所以要动。

入去馬拉裔啊，保護國家即係好多嘢，佢一下啲人又翻嚟會幾條好嘢，佢可能都拉住翻嚟，佢鬧交，我問阿哥啊，佢係阿家婆，誒，你睇個馬來國嘅公仔一個保護，佢鬧交發生咩啊？依係馬來國嘢，我阿家婆。我講佢啊，佢即係話佢國嘅啲人，佢 black friend 誒好嗰啲咧，亦都好保護過啲。誒話佢啊啲人係，但係啲人唔知咩。我冇想嘅，唔知佢，然後佢又想嘅，唔知佢俾，然後佢又見木啊，呀，啲嘢啊，就收咧，或者我俾你知，因為見佢啊，阿手嘅時間要嘅，佢啊看落多路，哎呀，佢揸部車仔嘢我哋見，啊，入去往返時時啊，佢見翻嗱位入去見，佢部車仔唔見到啊，依家就係呢個，然後佢就冇部車仔，但係佢收啲嘢，因為我顧下耍佢打甩佢木，但係唔係佢做嘅。佢做幾多夫啊？個然後佢唔係即係喺後邊嗰邊咧，然後佢又結束咗阿比利卡，跟阿仔就佢哋打波落福建嘅，即係佢又係屋企啲啊，可能多路啊，然後佢佢又平平佢啊，同同呢，佢都係我話咪叫佢買個保，佢都係福建。